0: 归啊，要美娘来来养伤，大姐大哥来动忙生
1: 腿定对后得小舅跟着咬忙从我惹你红忙腿定哪里来见国年色小家来买黑腿狗奶来得那么土行能得在心中地为了这片里我有
0: 阿托的战斗中满了有多为了爱金拉理财大的从家大包南梦梦大结构给我要公主美能
1: 要公主美能
0: 才要公主就大
2: 给闹给闹严的来翁傲威闹听着丢眼我没讲嘛个能硬啊
3: 该退兵啊！来哪人来？我中打海诺美娘公主，
2: 妖罗美马。奴才，我二六人，中门家美马，卖爷们奴呀，我娘个摇头，共生龙妖。